强比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此前结束的一场16强赛事中，阿根廷队在前期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三球，以3-2逆转绝杀埃及队，成功晋级八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到发生了病，如果妈咪她就很小心，看看倒后镜没有车才行。然后她打讯号灯，知会后面的车辆，确定安全后，她才换车道。
1: 你妈咪真聪明，
0: 我知道
1: 倒后镜、讯号灯才行动，三个简单的步骤，我必须让爸爸弄懂，才能平安到最后。
2: 你可改变结局。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前两天我们谈了两句成语，咄咄逼人和咄咄怪事。
3: 咄咄逼人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比如辩论的双方都伶牙俐齿，言辞咄咄逼人。
2: 再听一个例句，现在的形势咄咄逼人，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3: 咦，形势咄咄逼人？
2: 不常听到这么用是吧？
3: 嗯，一般听到的都是形容人说话的气势咄咄逼人。
2: 是的，我们常听到咄咄逼人用在言语表达上的例子，形容说话的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这句成语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形势咄咄逼人，指形势对人形成极大压力。
3: 哦，现在的形势咄咄逼人，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2: 再举一个例子，这真是一个历史事迹，说的是一家日本企业的事迹。1989年，索尼宣布以34亿美元并购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而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
3: 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啊，这个句子中的咄咄逼人描述的也是形势。总之，不论是人的言辞，又或是局势形势，只要气势汹汹，盛气凌人，都可以用咄咄逼人来形容。
2: 这两天谈的另一句成语是咄咄怪事，意思是使人惊讶而难以理解的事。比如这家公司生产的所谓纯净水，水质还不如自来水，岂非咄咄怪事？
3: 两句成语的意思和用法我都明白，同时我也知道了咄咄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感慨。但是我对多这个字的意思还是不太了解，有点模糊。
2: 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斥责。可是在台湾，这个词读第四声多，
3: 表示惊诧或斥责时发出这个声音，我怎么都没听过。
2: 这个词的释义前面标注了一个尖括号和书，书面的书，表示这个词语是常见的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书面词语。
3: 哦，用于古代或现代书面的词语。
2: 多表示斥责，比如厉声多之，意思是用严厉的声音呵斥，表示惊诧或感叹，比如咄咄怪事。
3: 嗯，总之看到左边口字旁，右边一个出，读作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斥责。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3: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2: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3: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斌。8:27，听过世界杯的广告，来跟你分享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就是瑞士对垒哥伦比亚的，在全面的90分钟到加时赛呢，都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啊，就是0-0的，一直到这个进入点球大战，那瑞士最后是以4-3战胜了哥伦比亚，顺利的晋级了最后的八强名额。那在稍微早一点的时间段呢，阿根廷对垒这个埃及啊，也是非常精彩万分啊，让大家呢心脏呢就差一点受不了了。在前面的80分钟呢，埃及是以2-0领先的，基本上呢可以断定呢就是他们会获胜。诶，没想到哦，进入80分钟开始，阿根廷就大反击了，那连续的进球呢就追平了，甚至在最后的时间段呢就是反超进了一球，所以最后以3-2的成绩战胜了埃及，顺利晋级八强。那自此呢，所有的八强队伍就正式的诞生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八强呢，也就是4场比赛呢，会陆续的出现，也就是在7月10号的第一场，法国对垒摩洛哥，再来7月11号就是西班牙对垒比利时，以及12号将会有挪威对垒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垒瑞士的。那四场比赛当中呢，谁会最后晋级半决赛，产生4支这个半决赛的国家队伍呢？还有最后谁又会出现在冠军赛当中？可以拭目以待，守着 Red FM 或者是 RTM 的 RTM Click 软件。那我们 RTM Click 软件呢，也可以收看到世界杯的现场直播比赛，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RTM 的旗下电视台来去看我们世界杯最精彩的画面以及回放或者是直播。守着 Threat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我是伦斌。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跟你分享一则温开水的保健重要信息。说到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身体经过一夜睡眠后的生理性缺水状态。那这不仅能够迅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也能够像启动引擎一样唤醒肠胃，稀释血液，帮助身体各项机能恢复运转。晨起喝水的主要益处呢，就包括了保护心血管。人在睡眠当中会通过呼吸还有皮肤蒸发了流失水分，大约呢平均是在400到500毫升，导致晨起的时候血液粘稠度就较高。喝水能够快速的补充血容量，降低血液浓稠度以及促进血液循环，这对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尤为重要。冲刷肠胃，缓解便秘，空腹喝水也能够刺激肠胃的肠胃道蠕动，起到冲洗消化道的作用。水分进入肠道之后呢，能够软化大便，帮助排便，减少宿便还有毒素在体内的堆积，同样也可以唤醒大脑还有滋润皮肤哦。水分被吸收进入血液后，能够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让人迅速的清醒，同时水分输送到全身，有助于滋润皮肤，改善晨起的干燥感。那正确的饮用方法呢，就是首先当然一定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不要喝淡盐水，因为早晨的时候人体的血压升高是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加重高渗性脱水，导致血压更高，也不要喝冰水或果汁饮料，以免刺激肠胃的。那通常水温控制在35到40度左右最为适合，接近体温，那也不会刺激肠胃道，又容易被吸收。那当然最好是适量的空腹，建议喝200到300毫升一杯，那通常是在刷牙后或者是吃早餐前的空腹饮用是最有效果的。需要控制饮水的特殊情况呢，就是对于心功能不全或者是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早晨突然大量饮水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还有加重水肿的。这类人群就要严格遵守医生所嘱咐的控制饮水量还有饮水的节奏。更多分享请守着 Thread FM。

0: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
1: London Bridge Is 是我的全新单曲，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伦敦大桥，即使经历过崩塌与失修，依然有重建的一天，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起等待重建。我不同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

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

听哦，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故事呢？这首歌曲我在很多身边的朋友呢，他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有很多不同的记忆。那我自己也觉得这首歌蛮特别的，那相信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好，当然除了这首歌曲以外，前面听到的还有就是全新合唱的《马来西亚的心跳》，林水草的《爱》，以及陈楚生的《晓得》。好，进入9:19，快乐生活馆依然是伦宾陪伴你在频道上的。那跟你分享一则人生三戒。这个戒呢，不是说你把东西给借出去借钱啊，或者是借东西的。那这个三戒到底是哪三戒呢？那当然这个戒的确是借东西的戒，不是什么戒律啊。但是人生三戒指的就是戒事、戒制还有戒力。那其实说到戒事呢，我们人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应该说人生当中才对，人生当中呢，我们很常就要戒事，因为时势造英雄，读懂趋势，把握趋势，才能赢在未来。人生最大的智慧呢，就是选择，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何去戒事来去运用，这很重要，这是第一戒。那在第二戒当中呢，就可以戒智，那智慧的智，聪明的人啊，是不断的去摸索还有总结经验的。那智慧的人就是把别人撞得头破血流的经验呢，就是做经验的。因为别人的经验呢，可以节约人生的成本，缩短自己成功的时间。所以你知道说，诶，明明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呢，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你自己还想去尝试，那就不对了。所以你看到人家做了之后，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做成的，那你就知道，这你就可以避免了，那就是戒智。那第三戒呢，就是戒力。完美，没有完美的一个人。其实说到在现今的，尤其现今的社会当中呢，我们很多时候要合作共赢，一个人是走不远的，一定要一个团队一起。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所以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一定要靠团队。善用戒字，懂得戒力，就成就一生。今天的人生三戒分享给你，希望能够让你有所感受，有所收获。好，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尽在 Thread FM 的快乐生活馆，守着我们的频道。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早上的9:38，在我们的广播室当中非常的热闹呢，就是在画面当中可能就这个是广播可能你没有听到，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好多声音出现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哦。啊 ，Selamat pagi kepada semua。呀、yeah, 哇！我们听到这个在广播室当中呢非常热闹，因为今天就迎来了一班小朋友们就来到我们的电台参观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各个电台，包括我们 Sarawak FM、Y FM， 还有我们 Thread FM 的这个节目的广播室。所以呢，来看我们呢是如何进行活动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我们广播员啊学习了解说，诶，我们是怎么样子进行操作。这些小朋友呢，就是年龄非常的小，而且很可爱，都是在幼稚园的。Kita punya umur berapa? 6, 5, 4, 2, 1 Tidak lah. Semua 5 dengan 6 kah? Ya. Ya, siapa pandai cakap sikit bahasa Cina? Ni hao, pandai kah?
1: Tak pandai.
0: Tak pandai. Okey, saya ajar kita cakap satu Mandarin punya language. Ni hao, apa khabar? 就是你好。OK, kita cakap satu, ni hao, Red FM. OK, boleh? Satu, dua, tiga.
2: Ni hao, Red FM.
0: 好，是的，在我们的广播室当中呢，就有非常可爱的各位小朋友们，他们只有4到6岁左右，跟大家说了这个你好，也是希望呢，通过这个祝福呢，跟我们 Red FM 的每一位听众说。那我觉得非常可爱，今天非常开心。我其实在广播室当中很少会遇到有超过这个应该有30多个人在广播室当中出现啊，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早上的9:40这个时间段，非常热闹的广播室依然会有轮宾，还有非常多可爱的小朋友们陪着大家。好，在接下来的歌曲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杨宗纬、庄碧晨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Red FM。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应该说早安，差一点要说晚安了，因为昨天晚上刚经历了这个晚班哦。好，没关系，我们就说个早安，我们下一个就节目在这个礼拜天，我们傍晚的6点钟到9点钟会有冷冰陪伴着你哦。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个月的合作社受促加强价值链，被推动数码化转型来提升竞争力。副总理的德鲁阿马翁登阿利哈桑表示，合作社需要通过更具挑战性的合作模式，把握生态旅游等领域的机遇。他说，农业、旅游、零售或手工艺品合作社应该相互配合，发挥协同的效应。他举例，农业合作社可以通过从农场到餐桌的理念，向度假木屋和民宿供应新鲜的农产品，而零售和手工艺品合作社则可以在旅游景点销售产品。这种方式不但能够提高合作社的收入，又能促进本地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他为在国际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合作社生态旅游和知识共享计划闭幕礼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可出席，因此由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副部长 Dadodo de Marco Mosellamo 代读他的讲词。Spouse 排水系统需要获得提升，以降低水灾反复发生的风险。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Dados Redoctor Stephen Rudy Autumn 指出，相关当局需要重新评估现有的排水系统，找出引发水灾的真正原因，这包括沟渠主塞或排水系统已经无法应付当地发展需求的可能性，因为 Spaho 大部分地区仍使用早期建设的土沟。他希望将改善 Spaho 排水系统列为未来两年的关键绩效指标之一。他也促请明杜罗发展局重视 Spaho 排水系统提升工程，确保当地发展不会再受到水灾问题所困扰。 Dados Redoctor Stephen Rudy Autumn 为2026年 Spaho 嘉年华主持开幕礼的时候这么表示。沙拉越绿色能源和新经济领域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来实现蓬勃的发展。沙拉越交通部长 Dadosro 李景胜指出，教育体系必须与科技发展同步，以培养出符合发展需求的人才。他说，在基础设施和高价值产业投入大量投资，唯有获得具备竞争力的本地人参与，才能真正发挥投资效应。有鉴于此，他呼吁教工作者，尤其是在乡区和内陆地区执教的教师，继续致力于塑造沙拉越的未来栋梁。他在梅里举行的2026年全国校长协会小学领导力大会晚宴发表致辞，他也宣布沙拉越政府拨款2万令吉给全马校长协会沙拉越分会。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在开通更多航线之前需要时间来逐步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osri Abdulkan Rama Hamza 表示， Air Borneo 目前仍处于运营的初期，需要时间来提升客机数量和扩大航线的网络。有鉴于此，将婆罗洲航空与其他国际航空公司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应该在婆罗洲航空拥有更多客机和更广泛的航线网络之后才评估其成效。他在梅里为国际负责任旅游与酒店业大会主持开幕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随着交通公众投诉交通工具使用不合规的 HID 车灯和 LED 车灯，沙拉越路交通局即刻采取应对的行动，在昨天在明都鲁敦阿玛塞蒂路开展执法行动。沙拉越路交通局在脸书专业发声明透露，行动期间共检查了136辆各类交通的工具，检查发现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没有驾照、驾驶执照逾期、使用不合规的 HID 和 LED 车灯以及其他技术违规行为。该局已经根据现行法律对所有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从我们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与 Red FM 一起保护环境。

亲爱的听众们，我是陈时中外科医生，在马来西亚，肠癌是男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女性的第二号杀手。我们得到肠癌的几率大概是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得到肠癌。像许多其他的癌症一样，初期的肠癌是完全没有病症的，等到癌症大到排便不顺畅的时候，才开始有胀气和疼痛的感觉，这时候的癌症已经是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期了。许多人不知道肠癌是能够预防的，肠癌是由良性的息肉慢慢的演变成癌症，息肉需要5到15年的时间才会变成癌症。所以一个人如果定时去照肠镜，发现息肉的时候，可以当场通过肠镜割除这个息肉，那就能够预防肠癌了。建议的检查年龄是从40岁开始，每5到10年检查一次。亲爱的听众们，肠癌是可怕的，但是如果定时去照肠镜，肠癌是可以预防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荐给你，如果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试一试这个 37% 的决策法。当你要做一些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想了好久好久好久，但还是不能有这个答案，这样子越纠结就越害怕，结果什么都没有做成。这个 37% 的决策法提供给你，一起来看看到底什么是 37% 的决策法。比如你在找房子啊，找工作等等等等，或者是要挑一些合作的案例，但是呢你会觉得那到底要怎么选呢？那数学家就算出来了，就是呢前面的 37% 全部都不要选，你只是拿来观察而已。那从 38% 过后呢，一开始哦遇到的第一个整体比之前都好的就可以下决定了。而它的重点呢不是神秘，而是提醒你前段你是在探索，后一段呢你就要很果断的做出选择了。你在前面遇到的人事物其实都是在帮你了解自己，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什么是你无法忍受的，没有经历过你也不会知道这 37% 的决策法。当然他要提醒你的就是不要在练习期的时候呢就急着锁定它，也不要在该下决定的时候呢一直有 delay 的动作了。还有要给自己一个停止的这个点呢，就是止损点，放在工作也好，找房子也好，也一样适用了。看看自己想要的或者重视的是什么，而当你已经看过了，试过了一轮之后，再遇到一个整体明显是比较好的选项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大概率你就应该要停下来了，因为就是停下来的时机。如果你还是继续的犹豫的话，反而会更容易错过真正还不错的机会哟。所以呢，这个 37% 的决策法提供给你了。当然这个法则呢真正有用的地方不是这37的这个数字啦，而是提醒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并没有完美的答案。重点呢就是在当下呢是用了最诚实的方法为你自己做了最适合的决定，而不是永远呢都卡在不然我再看看的这个循环里头呢不然的话呢这个决定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嘞。提供给你咯 37% 的决策法。

听我是李心妮的歌曲《一想到你》，来关注一下三个反直觉定律，来揭开生活当中的隐藏规则。你有发现吗？有的时候呢，我们任务呢就一堆，然后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结果你就会把很多的任务或者是呢工作这样子，就可能想要拖到最后一刻呢才想要去把它完工这样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 delay 的问题了。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隐藏的规则，可能一直没有被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三个反直觉的定律，看看是不是这些定律呢，在偷偷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呢？第一个的定律呢，或者是反直觉定律，就是幸存者偏差。看似成功的背后，我们到底是忽视了多少的失败呀、啊？不是有那一句老话吗？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嘛，对不对？其实别人都成功了，只有我不行，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种思维可能只是源自于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意味着我们往往呢只是看到成功的案例而已啦，而忽略了那些失败者。举个经典的例子好了，在二战时期的时候，飞机设计人员他们只研究返回基地的飞机上的弹孔位置，却忽略了被攻击或者是被击落的这个飞机。那这种选择性的关注呢，导致了错误的设计决策，最终也加大了飞机的损失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幸存者偏差呢？想要避免它的避免这个偏差的话呢，当然要看的就是格局，要看全局，而不只是关注成功的案例而已。分析那些失败者的经验呢，从他们的教训当中来吸取智慧，才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哦。歌曲回来了解更多有关反直觉的定律。

接着带你来了解一下反直觉定律的第二，就是帕金森定律。这就是代表的就是呢，工作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完工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时间越多，任务越大，就可能会出现这个帕金森定律了。它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真理哦，工作会自动扩展到填满所有的可用时间内，所以越是充足时间来做任务的话呢，就可能越容易有拖延，直到最后的时候呢，才匆匆忙忙的去完成这样子。我们身边呢，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哦，即使是很简单的任务，也总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这就是帕金森定律了。要打破这个帕金森定律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要设定实际的时间限制，避免给自己一个或者是过多的余地，过多的时间，过多的自由，一定要有 limit。OK， 然后呢，通过限制任务完成的时间，减少任何的拖延，专注于关键的任务来提升效率。再来，反这个直觉的第三个定律呢，要跟你说的就是28定律。20%的努力带来80%的成果。成功呢，其实不等同于你要拼尽全力，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生活当中80%的成果，其实是来自于20%的关键行动，这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个28定律了。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20%的客户带来了80%的收入，甚至你的20%的时间是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会产生80%的效果了。当然这个28定律要怎么样去应用呢？我们当然一定要识别，也专注在最重要的，就是那20%啊，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产生最大成果的部分，从而来提升这个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子就很棒棒哇。所以呢，这三个反直觉的定律呢，其实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些定律呢，也偷偷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分别就是幸存者偏差，这个定律呢，说的就是看似成功的背后，其实你到底有忽视了多少的失败呢？一定要看全局哦，不是只关注那个成功的案例而已，也要分析为什么失败呢？第二，帕金森定律，那就是要设定这个实际的时间，避免给自己过多的余地了，开关引号。第三个反直觉定律就是28定律，20%的努力带来80%的成果，你了解吗？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卓德福，师屋医院儿科专科医生。手足口症是儿童常见的传染病，受感染的孩子除了会发烧，手心和脚板以及身体其他的部位也会出现皮疹，嘴巴里面也会有疼痛的溃疡。一般上手足口症的症状比较轻微，可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持续发烧两天以上，或者超过摄氏39度的高烧，以及精神不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因为溃疡而不愿意饮食，而小便不多，并且出现脱水的现象。如果有这一些严重的情况，就需要及早的看医生寻求帮助。手足口症没有特效药，也不能靠打针或者抗生素治疗，父母可以鼓励孩子们多喝水，补充水分，吃一些比较容易吞咽的食物，如冰淇淋、阿嘎阿嘎、糖水或者腌菜等等。发烧的时候可以使用适量的退烧药。手足口症是透过孩子们肢体的接触以及唾液和粪便的传播，因此保持个人卫生、正确的和经常洗手是必须要的。染上手足口症就不要把孩子送往学校、托儿所、幼稚园，免得更多的孩子受到感染。谢谢大家。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计划开发位于爪哇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法国和叙利亚同意恢复互派大使。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截至今年6月30号，已经有1200万名国民注册了 My Digital ID。副首相 Datuk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记录在案的1600万次注册数据，也包括数码身份资料更新及注销等操作。他说，政府正通过联邦与州政府层面的整合策略，持续扩大 My Digital ID 的应用范围，并打造成政府线上服务的统一登录平台。马来西亚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目标是将我国打造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海事枢纽。该大型项目预计需要约20年才能全面完成。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分阶段推行的长期发展计划是确保马来西亚海事竞争力在未来20年到30年维持强劲的重要措施。目前巴生港的年吞吐能力大约是2000万个标准箱，相比之下，新加坡大市港的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6000万个标准箱。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说，耗资将近5亿 ringgit 的亚庇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将在和沙巴政府解决土地及场地相关问题之后启动。他指出，该项目的拨款已经获批准，但目前仍然有一些涉及土地需求、扩建选址以及现有跑道附近区域的事项有待最终确定。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以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和市中心复兴计划。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城市复兴计划将为每个获批项目提供3万至10万 ringgit 的资助，受惠对象包括当地社区、企业家及创意艺术工作者。他指出，这项由财政部提供的拨款将让艺术文化和文化遗产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建信呼吁各州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携手合作，向海外推广本土旅游产品。他说，这举措对于提升国际知名度至关重要。另外，他也提到，马来西亚手工艺品中心目前正大力协助企业家通过实体和数码渠道推广本地产品。工程部副部长 Datuk Ahmad Maslan 指出，由于政府面对财政拮据，东海岸大道第三期工程 LPT3 打算采用公共及私人界合作的实施模式。他说， LPT3 是一条替代路线，因为在东海岸铁路高达巴鲁瓜拉吉赖大道及中枢大道竣工之后，东海岸居民未来将拥有更多出行选择。政府保证环境影响评估 EIA 报告的申请程序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同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官僚程序。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根据2015年环境质量指定活动环境影响评估条例，环境局始终将公众参与纳入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重要环节。国防部指出，截至今年5月31号，滨海战斗舰项目实际进度达到 78.1%， 比原定目标进度落后 7.11 个百分点。国防部表示，这项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建造国防资产的项目目前累计支出84亿5700万 ringgit，占项目总价值的 76.2%。 针对挪威政府取消向马来西亚出口海军打击 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国防部指出，负责建造舰艇的卢穆特海军造船厂已经做出保证，该决定不会影响滨海战斗舰的交付进度。另一方面，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建议政府从今年5月开始的每三个月向公账会提交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进展的书面报告，确保任何延误或新问题能及早处理。公账会主席 Dato Vira Masamia D. Samsudin 说，国防部及财政部也必须维持严格的财政纪律，确保 LCS 项目合约成本上限不超过112亿2000万 ringgit。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国际消息，正在访问叙利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首都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双方随后宣布同意恢复互派大使，这是两国外交关系中断14年后再次恢复大使级外交往来。沙拉在总统府发表讲话时表示，马克龙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时刻，过去由于叙利亚政府镇压反对派行动升级，加上当地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陆续降低外交关系或暂停与大马士革的外交往来，法国也因此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澳洲访问，预计这一次的访问将重点讨论房屋合作、关键矿产资源以及获取油资源等议题。近年来，印度和澳洲关系持续升温，分析认为双方加强合作部分源于共同目标，包括制衡中国军事影响力以及寻找更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尽管巴黎上诉法院维持了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挪用公款罪的判决，并下令他戴电子监控手环，但他仍计划第四次竞选法国总统。彭博社报道，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7号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将很快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勒庞说，这将推迟判决的执行，并使他能够摆脱电子监控手环的束缚，自由出行。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只有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 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但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澳洲最大的电信公司澳洲电信发生全国网络故障，数以千计的用户受影响。公司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故障涉及恶意行为。网络故障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历时大约5个小时，不仅干扰通讯和无线付款服务，连墨尔本和西南威尔士的列车服务也被迫停止运行，而阿德莱德当地400多个交通灯信号也受影响，目前已经有大约90%的服务恢复正常。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空军接报后派战机升空做目视警告，涉事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随后返回空军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计划开发位于雪兰莪凯里岛的巴生港第三码头，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用于2026年吉隆坡市中心振兴计划。法国和叙利亚同意恢复互派大使。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到7:00，李佩莹陪你下班开麦啦。
3: 这个时间点哦，如果您塞在路上的话，应该会感觉到，如果今天天气闷热的话，在车里面当然有冷气哦，但是这个车内冷气跟室外的这个温度的温差，很多时候呢会让人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虽然我们活在现代，这种有空调有冷气，很多人都说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商场里面，这个外国游客都觉得有点惊讶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空调怎么温度调得那么样的低，他们甚至觉得在机场，在超市，又或者是在百货公司里面都有点受不了。那证明说东南亚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我想对于冷气的依赖，这种低温的调控，有一种我想没有办法割舍的迷恋。但这个迷恋本身呢，其实并不是很健康，因为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在广播室里面现在觉得因为开着空调冷气，所以气温非常的低，你会觉得可能很舒服，然后整个身体的调节是以这个低温的状态来运作。但是呢，从广播室出去了之后到了户外呢，这个温差会让你瞬间感受到一股热流直接的往你的脸甚至身上扑鼻而来，扑过来。所以这种感觉我并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有人就直接免掉，就直接待在室内，就减少外出。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这个户外的这个环境做一些结合，或者是一定要融入的齁。所以在某个程度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缓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那么长期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影响。最近看到欧洲热浪来袭了之后，其实很多欧洲的城市因为都是以这种所谓的西方过去的这种气候的一种气象的这种现象作为一个依据，所以他们觉得说最需要抵御的就是严冬，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反倒是炎热的这个夏天，他们总觉得其实到了户外去享受户外的这个环境，吹吹风，在过去那个原主时代里面就能够解决他们太过炎热的一个问题。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包括法国的巴黎，因为整个建筑没有与时并进，然后呢没有吸取所谓的这个气候变暖所带来的这种重重的冲击跟影响，所以现在呢很多当地的这个民众是在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情况之下生活，然后呢热的不行再加上呢这个空调或者是冷气本身在法国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观念，就是法国人会觉得它非常的吵。那这个吵呢，如果你安装了之后呢，尤其是这个 compressor 压缩机的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隔壁的邻居，隔壁的邻居就会投诉。这个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吧，在马来西亚每一家每一户基本上都有冷气，都有 compressor，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法国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下一节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在过去不管是东西方，在还没有冷气之前，大家如果觉得就是这个炎热的夏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气温太高，然后要怎么解暑的一个情况之下，在过去没有冷气的时代当中，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为自己来降温？

炎热或者是口渴啊，这样子有生理的反应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实际上跟我们的大脑有关。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用另外一种方式思考呢，就能够解除当下所感到的一种不适。好，近期的世界杯当中，我看到大家应该了解啊，每当球赛进行到大概22分钟左右，或者是70分钟、70多分钟左右，都有一个 hydration break。所谓的 hydration break 呢，就是让球员呢有一个喘息的空间，然后呢可以补充水分。那有这样子新的一个做法，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气象专家跟这一次呢FIFA 当中的成员都认为说，气候变暖之后，在美国进行美加墨进行世界杯的这个时候呢，正是可能历年来最高温的一段时间，或最高温的这个世界杯，所以必须让球员在进行比赛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时间让他们补充水分。让他们的身体不会过热而有所谓中暑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出现。不，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看在美加墨，尤其在美国的部分进行的世界杯当中，球员算是还蛮适应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气温。尤其我们认为说，很多的欧洲球队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这个调节，然后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会受影响，因为美加墨尤其是墨西哥这个地方气温会比较高一些，还有美国的南部。但看起来呢，在八强战当中有六支队友是来自欧洲的所以这一次气温或者是高温看起来直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定夺胜败主要的原因之一。好，球员喝水这回事情其实也在欺骗大脑读过一篇文章当中的分析就表示说，实际上球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喝太多的水，因为会成为一个负担他们需要喝适量的水，但这个适量的水会让他们同时感觉到饥渴但是不会过于就是身体里面有多余的水分让他们在跑动或做动作的时候形成一种负担。所以一个最佳的做法呢，大家会经常看到球员呢把水瓶的水洒进自己的口中之后，就好像漱口一样之后就马上把它吐掉。这种做法主要是让自己感觉到有一种清爽的这样子的一种滋味然后让大脑觉得说你已经喝了水，但实际上呢这个水是没有进入你的身体里面的。所以既骗了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认为说你喝了水，但是呢这个水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对你的表现不会造成影响。这个呢就是很多的运动员在场上需要补水的时候的其中一种做法。好，还有哪些方式呢？其实我们在欺骗我们的大脑呢，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实际上呢在饮食的部分，在某一些热带的国家，比如说印度，我们觉得在印度为什么食物都那么样的辣除了他们的香料相当的文明，而且他们的食物都以大豆类为主，然后非常的健康以外，辣呢其实跟气候有关系这里就说了吃辣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吃辣有一种舒快感，这个舒快感就是你会流汗，你会排汗，当然排汗了之后呢就会把热量给排出去。但为什么吃辣这件事情能够让就是让您的身体有一种就是感觉到能够降温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你吃辣了之后，那么身体会发出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呢就会让你觉得说身体过热，那么身体过热之后呢，你的调节机制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要降温，所以身体就自然会产出这个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吃辣椒吃辣最主要是引出这个机制，让它对我们的身体像是一个 alarm 一样马上有一个侦测的系统知道你过热了现在我就要帮你降温，所以你是要唤醒你身体里面的降温的机制。那有人说这个时候喝啤酒呢又或者是喝含糖饮料，包括说我们知道的可乐再加冰块，在天气热的时候是一大制服的这种享受。但研究里面也说了喝含糖饮料的话，其实因为你的身体里面需要更多的分解的这种能量去消耗到你的糖分，因此呢只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热。那喝冰饮纯粹只是冰饮加冰，然后是普通的开水，这样子还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喝含糖饮料的话可能
这个效果并不大。当然这是身体内部发挥机制，但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外在的感觉，就是喝了含糖饮料加冰块，那么自然是爽嘛，齁，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很热。那么理应上从外观的，就是外面的感应上面来说，我们是觉得说喝含糖饮料再加个冰块，其实对于降温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帮助的。所以不管你用怎么样的方式哦，我想去，当然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一种习惯哦，就是天气热的时候有人喜欢吃冰淇淋啦，有人喜欢喝含糖饮料加冰块啦，又或者人只是一补充水分哦，但这个补充水分有它的一个限度哦，就像刚刚我所说的球员其实只是仅仅要欺骗大脑而已，所以我们的感知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脑在作祟，只要骗过大脑说你现在感觉很热很闷，那实际上你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节到最平衡的一个状况。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前两天我们谈了两句成语，咄咄逼人和咄咄怪事。
3: 咄咄逼人形容气势汹汹，盛气凌人，比如辩论的双方都伶牙俐齿，言辞咄咄逼人。
2: 再听一个例句，现在的形势咄咄逼人，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3: 咦，形势咄咄逼人？
2: 不常听到这么用是吧？
3: 嗯，一般听到的都是形容人说话的气势咄咄逼人。
2: 是的，我们常听到咄咄逼人用在言语表达上的例子，形容说话的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这句成语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形势咄咄逼人，指形势对人形成极大压力。
3: 哦，现在的形势咄咄逼人，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2: 再举一个例子，这真是一个历史事迹，说的是一家日本企业的事迹。1989年，索尼宣布以34亿美元并购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而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
3: 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啊，这个句子中的咄咄逼人描述的也是形势。总之，不论是人的言辞，又或是局势形势，只要气势汹汹，盛气凌人，都可以用咄咄逼人来形容。
2: 这两天谈的另一句成语是咄咄怪事，意思是使人惊讶而难以理解的事。比如这家公司生产的所谓纯净水，水质还不如自来水，岂非咄咄怪事？
3: 两句成语的意思和用法我都明白，同时我也知道了咄咄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感慨。但是我对多这个字的意思还是不太了解，有点模糊。
2: 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斥责。可是在台湾，这个词读第四声多，
3: 表示惊诧或斥责时发出这个声音，我怎么都没听过。
2: 这个词的释义前面标注了一个尖括号和书，书面的书，表示这个词语是常见的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书面词语。
3: 哦，用于古代或现代书面的词语。
2: 多表示斥责，比如厉声多之，意思是用严厉的声音呵斥。表示惊诧或感叹，比如咄咄怪事。
3: 嗯，总之看到左边口字旁，右边一个出，读作多，是个叹词，表示惊诧或斥责。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世界杯的消息，16强的所有赛事已经完成了比拼，八强正式的出炉。好，今天凌晨两场比赛，我想大家看了惊心动魄啊，尤其是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原先大家认为说，面对埃及的挑战，阿根廷作为卫冕冠军应该是得心应手啊，但是没想到踢得那么样的辛苦，在80分钟以前呢，实际上如果准确一点来说是79分钟之前，埃及还是以2-0这样子的一个分差领先，而且呢埃及全队上下包括穆罕默萨拉都坚信只剩下10分钟的这个赛事当中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即便是让阿根廷再进一颗球也好，那也仅仅只是啊，把比分锁定在2-1，但是没想到阿根廷队冠军就是冠军，仅仅用了13分钟的时间马上进行大逆转，最后把比分变成了3-2。好，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埃及在后半段是有点松懈了，再来有没有可能是有剧本存在的可能性呢，让整个赛事其实偏袒阿根廷这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我想阿根廷的精神还有他们这种坚韧的意志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到了验证，即便是梅西在赛后呢，我们看到他也是拭泪内心当中相当的激动，我想这场比赛再加上之前那一场面对 Cabral Brody 的这场比赛都让他们感觉到身心俱备，但是有巨大的这个满足感，因为一旦通过了这些挑战之后，就证明说他们离卫冕寻求卫冕冠军之路再进一步。那阿根廷会不会继续的挺进呢？在八强战当中我们就看看他要跟在之后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瑞士之间的较量。那这场比赛从纸面上面来看也是瑞士占下风，而梅西领军的这个阿根廷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真实的剧本是不是这样子走呢，我们拭目以待。瑞士呢在跟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呢我本身也认为说这一届他应该是黑马，而且踢得相当的不错，但没想到这一次瑞士把他们在16强的赛事当中逼进了点球大战，最后呢瑞士以4-3仅仅差了一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拿下了这场比赛，挺进了八强之中。所以已经晋级到八强的八支球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英格兰、挪威、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跟瑞士。明天7月9号我们休息一天，那么赛事八强将会在7月10号正式的登场。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平安，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合作社受处加强价值链。英代婆罗洲航空营运成熟后才评估其表现。申请积压导致产妇援助金发放延误。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的合作社受处加强价值链，并推动数码化转型来提升竞争力。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桑表示，合作社需要通过更具战略性的合作模式，把握生态旅游等领域的机遇。他说，农业、旅游、零售和手工艺品合作社应该相互配合，发挥协同效应。他举例说，农业合作社可以通过从农场到餐桌的理念，向度假木屋和民宿供应新鲜农产品，而零售和手工艺品合作社则可以在旅游景点销售产品。这种方式呢，不但能够提高合作社的收入，又能促进本地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为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合作社生态旅游知识共享计划闭幕礼发表致辞。由于他不客出席，因此由国际贸易、工业及投资副部长 Dr. Malcolm Musen Lamo 代读他的讲词。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在开通更多航线之前，需要循序渐进的发展。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 Air Borneo 目前正处于营运初期，需要时间来提升客机数量以及扩大航线网路。有鉴于此，将婆罗洲航空与其他国际航空公司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应在婆罗洲航空拥有更多客机和更广泛的航线网路后才评估其成效。他在美里为国际负责任旅游与酒店业大会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申请积压被鉴定为产妇援助金早前发放延误的原因，这种情况发生在系统优化和工作流程改进实施之前。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过去数个月已实施多项改进措施，以加强产妇援助金的服务效率。然而他透露，仍有少数申请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这主要涉及文件不完整、资料不符、银行户头问题或其他需要进一步核实的情况。该部将继续监督并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古晋出席沙拉越幼儿发展理事会成员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斯里街资深的可兰经诵读者受处发挥导师的作用，以培养出更多的诵读者。他们的作用对于确保可兰经诵读艺术得以薪火相传至关重要。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if Saleh 表示，唯有培养出优质、自律且对可兰经诵读艺术充满兴趣的新生代，才能延续这项传统。他在斯里街 Al Rahman 清真寺举办的2026年斯里街省可兰经诵读比赛闭幕礼上这么表示，共有11名选手参与在这项比赛当中，男子组冠军由 Haji Ahmad Muklis Haji Yahya 夺得，西蒂·麦萨拉·哈吉亚亚则获得女子组冠军。你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大型企业受处支持各类运动项目，而非只专注于足球运动，这是因为其他运动项目也需要得到支持和援助，以促进该运动的发展。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此举也符合将沙拉越打造成体育强州的目标。他在古晋举行的国游封闭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暨国游青少年足球冠军联赛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这项赛事将于7月25日至11月15日分别在古晋、明都路和木交三个赛区举行，预计将获得4100名球员和球队官员参与。这项赛事呢，也将成为沙拉越青少年展示他们足球天赋的平台。沙拉越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推动数码转型所需要的实体和数码基础设施。 沙拉越政府秘书达多阿玛·穆哈默德·阿布巴卡·马祖基透露，这些措施包括建立数据中心、连接枢纽、云计算平台和高性能计算能力，比如古晋 AI 数据园区等。这些投资证明沙拉越正在逐步实现数码转型，从单一的基础设施演变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他在古晋主持了2026年沙拉越数据治理框架推介礼时发表这项谈话。新的沙拉越警察总部将建在古晋 Petrajaya Diplomatic 路。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uk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项目目前已处于文件准备阶段，联邦政府已批准约5亿2000万令吉拨款用于推行该项目。新总部地点是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协商后共同决定的选址。他今天在巴达旺出席哥达沙马拉汉警区主任和巴达旺警区主任职务交接仪式后向记者如此表示，他希望相关程序能够尽快完成，以便新警察总部工程得以尽早动工。随着接获公众投诉交通工具使用不合规的 HID 氙气车灯和 LED 车灯，沙拉越陆路交通局即刻采取应对行动，于昨天在明都路敦阿马扎地路开展执法行动。沙拉越陆路交通局在脸书专页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期间共检查了130辆各类交通工具，检查发现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没有驾照、驾驶执照逾期、使用不合规的 HID 和 LED 车灯以及其他技术违规行为。该局已根据现有法律对所有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合作社受处加强价值链。英代婆罗洲航空营运成熟后才评估其表现。申请积压导致产妇援助金发放延迟。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l-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1年的今天，沙拉越及马来西亚痛失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敦珠嘉，他的离世让全国人民深感哀痛。虽然他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卓越领袖。他的领导力、权威和智慧在为沙拉越争取独立以及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积极参与葛波委员会，以争取民意支持马来西亚的建立。早在1926年，他就成功化解了加伯伊班族与肯雅族之间的矛盾。他在1952年进入州行政体系担任州议员，随后获委任为加伯天猛公。此外，他也是沙拉越土著保守党的创办人兼主席，并且曾经出任联邦沙拉越事务部长。鉴于他卓越的贡献，他生前荣获了多项勋衔。他于78岁高龄逝世，沙拉越政府随后宣布将其忌日定为官方哀悼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6:17 ，The Red FM 下班开麦啦。那现在的你是仍然还在工作岗位上，还是你正在下班的回家路上呢？那都非常高兴的你能够扭开收音机，让 Red FM 陪伴在你回家的路上。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一样的会和大家来去聊一些我们轻松的话题。那今天想我先问问大家，今天的你开心吗？今天的你快乐吗？那说到快乐，其实快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快乐这个词，在小时候的定义可能是一只冰淇淋，一份生日礼物。长大之后呢，可能现在的你快乐是升职了，加薪了。那其实到底我们要如何定义快乐？有人会觉得说，只要有人关心，有人陪伴，就会非常的快乐。也有人认为说，真正的快乐从来都只能靠自己。所以今天想要大家谈一谈，以及聊一聊，你们觉得快乐是自己创造的，还是别人所给予的呢？如果今天让你选择，你认为快乐是什么呢？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继续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0

是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你的首选频道。在刚刚呢，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和大家聊聊关于你觉得快乐这一回事是自己创造的呢，还是别人给予的？在心理学上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叫做享乐适应，意思是呢，我们人很容易习惯新的生活状态。可能在你买到新手机的时候，你会非常兴奋，但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只普通的手机。换了新车、新工作以及新的房子，一开始你会非常开心，但后来呢，你也会慢慢的习惯。所以这就造成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小时候的快乐好像比较简单，就好像放学之后呢，和朋友去操场玩，考到好成绩，可以吃好吃的，喝好喝的。但长大之后呢，就好像说，诶，这个快乐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要等到什么什么什么了才能够快乐，等到存够钱了才快乐，等到买了房子再快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快乐放在未来，但是我们却忘了感受现在。不知道大家你最近一次发自内心觉得快乐和开心是因为什么事情，又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只要随我的家人平安，我就很快乐，只要有人陪伴着我，我就很满足。确实，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但是心理学家长期研究也发现说，诶，其实拥有稳定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一句关心的话，或者说是一个久违的拥抱，或者说是朋友一句没关系我陪伴着你，诶，这些呢其实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也让我们觉得开心和快乐。但是呢，诶，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的快乐完完全全的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会不会这样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呢？当别人没有回应我们，没有称赞我们，或者说我们得不到陪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觉得不快乐呢？我们要知道说，诶，也许别人可以给我们快乐，但是却不能负责我们所有的这个快乐哦。这里呢，也让听众朋友们，诶，你来去思考和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人，只要他的一个举动，或者说一句话，就能够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先继续来听歌。歌曲来后呢，再和大家谈到会不会其实真正的快乐是来自我们自己呢？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是的，刚刚听了歌曲就有来自郭靖的亲爱的你，所以想问问今天你快乐了吗？其实呢，在这个近期时间呢，就有和朋友聊到关于这个话题，那发现到说其实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始重视一个能力，那就是让自己快乐。如何让自己快乐？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而方法也有千百多种。有人会去运动，会去阅读，有人喜欢在下班之后泡一杯热茶，静静地享受着音乐。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非常的平凡哦，却是在告诉我们身体的自己说，快乐不一定要需要别人所给予的，自己也能让自己快乐。心理学中呢，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说，当一个人拥有自主感、能力感以及与他人的这个连接感时，幸福感呢，通常就会更高一些的。换句话说呢，其实快乐并不是我们需要一直的来去追求着刺激，而是能够符合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所以有时候呢，当你看到一个人他自己吃饭，诶，不一定他是孤单或者说是没人陪的。一个人旅行呢，也不是一件可怜的事。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来去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如果说今天呢，给你一整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哦，哇，听起来好美妙是不是？那没有工作，没有责任，你最想怎么样来去花费，不说花费啦，我们就说度过今天这一整天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呢？想一想，也许这个答案呢，就是让你自己快乐的方法哦。那么提到快乐呢，其实快乐它不一定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的能力。诶，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有点正确呢？快乐呢，其实并不是一道选择题，别人可以带来快乐，自己也可以创造快乐。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快乐这把钥匙只交给别人，诶，我们需要自己来去握着这把钥匙。那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哦，那就是幸福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更多，而是因为懂得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以其实快乐不一定要等到升职，不一定要等到加薪发大财，也不一定要等到一切都到了完美的那一刻。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小事，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又或是一句真诚的问候与关心。下班路上可能刚刚 RedFM 播上了一首你喜欢的歌，听到一句让今天觉得自己很有共鸣的话，诶，这何尝不是一种的快乐呢？所以今天让听众朋友们来去思考，到底你的快乐是什么，你又如何能够让自己快乐呢？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是的，那继续感谢大家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呢，陪大家就聊了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却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的话题，那就是快乐这回事。也许呢，快乐不是别人送给我们的礼物，也不会是某一天未来才会出现的终点，它更像是一种的生活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这个角度，也是一种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去练习的能力哦。希望在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你也能想起一件在今天里面让你开心觉得幸福的小事。因为其实有时候呢，快乐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它只是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里哦。我是周静，谢谢大家在今天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那在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的会有听歌好时光，用好歌一个小时不间断来去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在刚刚过了一个小时的 Red FM 听歌好时光，想必大家也沉浸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在现在这个小时呢，八点到九点一样的，我邹静将会在空中去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悠闲的夜晚。和大家来去分享哦，那我今天在整理手机的这个相簿时候呢，诶，我突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其实注意到说现在的手机这个拍摄的镜头啊，一年比一年厉害。我觉得大家也认同吧，不知道说现在你手上刷着的是这个最新款的手机吗？还是说是诶，你可能用了非常久，但是到现在呢，你觉得还是一部非常好用的手机。那这个手机呢，我们提到说这个摄影嘛，那拍摄的画质会越来越清楚，功能也越来越多。那可是我发现到说诶，在以前呢，其实我蛮喜欢拍照，也拍了非常多的自己个人的照片，但近期呢诶，开始变少了。以前呢，可能说读书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和朋友一起在中学的时候，看到什么都会拿来拍一拍，吃个饭拍一碗饭，那喝杯饮料也拍一张饮料，朋友聚会呢，哇，那照片跟影片更是多得不可了。可是现在呢，就发觉到说，诶，很多时候可能是吃完饭了之后，我们才想到说，诶，今天好像还没拍到照片，那我们就举起相机一起拍张照。甚至呢，诶，有时候可能你外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累，或者说是行程非常的赶，诶，就忘了拍照这回事。就想说，是我们变懒惰，或者说是我们健忘了吗？就少了拍照这个环节，还是我们渐渐可能不喜欢拍照了呢？在这个小时呢，我们除了有歌曲之外呢，也和大家来去聊一聊关于这个手机里的照片以及拍照记录这一回事。请大家也要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继续带大家来分享，记得留守 Red FM。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声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Fujibagan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是的，在刚刚呢和大家提到说关于翻看手机相册，诶，发现到越大可能越没有喜欢拍照或者说记录生活的这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或者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这么样的呢？那其实在后来呢就发现看到一篇文章，那里面就说到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呢，记录生活的方式也会随之而改变。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喜欢拍照，因为我们想留下每一个瞬间，可能是你第一次毕业，第一次和朋友外出旅行，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可是随着这个经历越来越多呢，我们大脑就会开始觉得说，诶，这些事情我好像经历过了。于是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会更专注于当下的体验，而不是急着把每一刻都记录下来。当然也有人刚好是相反的，还是一样很喜欢拍照，但是我觉得不管说你是透过拍照又或是体验来去记录你的生活，那重点呢就是在那一刻你有没有感受得到真正的

一群的这个朋友，那是一群和朋友一起吃宵夜时候拍的照片。照片呢其实拍的很普通，那这个像素可能也没有很好，那因为这个光线的问题嘛，所以没有任何滤镜，也没有特别说摆什么样的姿势，那但就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吃着宵夜的这个照片。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呢，就停了下来，因为其实照片里的每一个人呢，在当时候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的场景，哇，都感觉历历在目。其实翻看照片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看在当时候的我们是怎么样的，当时候在这个情景当中我们说了些什么话，我们经历了些什么。所以其实我突然间就觉得说，诶，照片其实最珍贵的并不是说拍得有多漂亮有多好，但最重要的是呢，它在多年以后可以帮你记住那些已经回不去的一个时光。所以有时候呢，其实当你用手机随手拍下的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回忆。那所以这就提醒我说，诶，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需要更多的来去拍摄记录，说不定呢在以后的某个瞬间我可以翻看回去，哦，原来在今年的这一天的这个时刻，哦，我正在做着这一件事情，正在和这一群人一起的玩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我们可以算说是一个仪式感。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呢？如果说可能你平时是喜欢拍照的，那么我觉得要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如果说可能你比较少拍照，或者说记录生活，那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把任何美好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虽然说它可能只是一件微不足道平凡的小事。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虽然在刚才说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少拍照，但是我觉得说像我提到的，偶尔替自己留下一点的记录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不用为了发社交媒体，也不用为了点赞，可能你只是拍下一天今天下班的这个晚霞，又或是天空以及周边的环境，拍一杯咖啡，拍家里热腾腾的晚餐。因为在很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说那些当下你觉得非常普通的日子，其实在最后呢都会变成我们值得怀念的某个瞬间。在今天的 Red FM 的这个节目，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来去感受到了照片的这个威力。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照片那在以前呢是更难获得，但现在呢我们人手一机，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你就能够拍摄下当下的这个瞬间，可以记录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可以让这些美好成为日后收藏的这个纪念。所以在今天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会不会有开始这一种的冲动，就是明天开始我要给自己励志，一天我至少要拍五张的这个照片。那这五张照片呢，可以是人，可以是事，也可以是你身边的景物。那最重要的拍的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做了这个动作，记录下了你当天的生活。那这个感觉呢，其实就好像写日记也是一样的，你就记录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你遭遇了什么事情。在多年以后，又或是几个月后，当你翻看你相册的时候呢，诶，你只要看到这张照片，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在那一天我和这个人见面了，在那一天我经历了这一次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不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就试一试来去记录你的生活吧。

是的呢，不知不觉呢，今天 Red FM 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非常高兴这个小时呢能够在这个晚上陪伴着听众朋友们，也在今天呢和大家来去分享了关于这个照片和记录生活这一回事。那在节目的尾声之前呢，还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你手机里面呢最不舍得删除的一张照片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把这张照片一直留到现在呢？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找不到一张不想删除的照片，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包括一些和朋友家人的合照也好啊，一些朋友的丑照等等。那我觉得说这些是大家相册里面应该都有存档着，而且可能说手机就算更换了过后也需要把这些照片存底，因为这些其实都是承载着我们非常多欢笑搞笑以及一些感动瞬间的这个回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呢，其实还想就送大家一句话，那就是照片会慢慢的泛黄，那但是留下来的那份感动呢，往往会陪伴我们很久很久哦。希望在今天你回到家之后，又或是明天早上你开始上班开始全新的一天时，你都能够随手用你的相机用你的手机来去记录下你的生活，拍下一张照片。那因为你不知道说，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会成为你最珍贵的一段回忆。所以在这里呢， Red FM 也鼓励大家来去珍惜你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那最重要不妨呢就用手机记录下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以后这份感动能够持续的陪伴着你，就要像 Red FM 的电台一样，也将持续陪伴着你左右。我是邹静，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欢迎收听小陈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世界上有许多新奇的人生体验，如果在最合适体验的年纪错过了，随着岁数渐长，即使有机会也无力消受，于是看着别人尽情欢乐，心里会莫名生出一丝酸，一丝无奈，一丝遗憾。为了不在此生留下遗憾，今天一定要过得好，因为明天会更老。老不可怕，可怕的是该经历的没经历，该体验的没体验就老了。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体验，把每一天都活得畅快淋漓，才能在走完这一生时回头想想，觉得这辈子没错过什么。我是金华，愿你心随所愿，实现梦想。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当你还在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是大清早就起来为生活奔波，例如菜市场的小贩、清洁工、送货员等，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醒着的人，把新鲜和秩序提前送到大家面前。谢谢他们，让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希望的样子。你好，我是金华。

这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双流域景区的行政重组将提升服务传递效率。双流域警方在大型活动或节庆举办期间加强安全管控，增加国内航班班次，预计可以推动国家旅游业的发展。

在沙捞越多个景区进行的行政重组，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并进一步强化向社会提供服务的体系。沙捞越警察总监大道穆罕默德 Zainal Abdullah 表示，这一次的重组是根据当前的需求来进行，以确保过程更有条理和高效。沙捞越目前共有28个景区，他也表示对警官和警员的表现感到满意，同时也承认仍需加强后勤等方面的工作。他是昨日主持 Kota Samarahan 及 Padawan 景区主任职权交替移交仪式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则表示，仪式上 Kota Samarahan 景区代主任 Barry Williams 晋升警监，并走马上任为 Padawan 景区主任，而原任 Padawan 景区主任 Muhammad Iwan Hafiz Muhammad Razi警监则调任萨马拉汗警区主任。另一方面，针对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dukan Ramahanza 提出加强大型活动安全水平的建议，沙捞越警方对此表示赞同。沙捞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强调，警方会对每一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增加警力。他指出，这也需要主办方与执法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而在节庆期间打击毒品也是重点的工作，以遏止由滥用违禁品而延伸的一系列罪案。此外，他也透露，在最近举办的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期间，没有任何与毒品相关的逮捕或严重安全事故的记录。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认为，增加国内航班班次可以进一步推动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票价。他发文告指出，自己已就此事与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进行讨论，而集团也保证航班班次将从9月起逐步的恢复，因全球局势已经日趋稳定。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设下目标，力争让马航于2030年前跻身 Skytrax 全球十大航空公司之力，并通过接收的28架新飞机来加强应运，将航线网络由目前70个目的地扩展至到105个目的地。他指出，他的部门将继续与所有航空公司合作，确保机票价格保持合理，以支持旅游业的经济增长。沙捞越交通部长 Nato Sri 李锦盛表示，沙捞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 Sarawak Metro 和承建 Rainbus 车厂的承包商之间的紧密合作，对确保项目可以顺利实施并按时完工而言至关的重要。他也强调了承包商、公共设施供应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持续合作的重要性，所有利益相关的持续协作作为上述项目的成功实施做出了贡献。他是前往 Kota Samarahan Rainbus 车厂施工现场进行视察的时候如此表示。纳多斯瑞李锦盛也在视察的时候聆听沙捞越城市捷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Mazli Mustafa 有关 Rainbus 车厂最新建设进度的汇报。 Rainbus 车厂完工之后将成为古晋城市交通系统的主要维护和运营枢纽。2016年石屋省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将于本周五直到周日在石屋敦姑布帐广场举行，预计吸引超过35000人参与。沙捞越政府副秘书纳杜什赞奇表示，石屋是我亲爱的沙捞越巡回活动在第12个省份当中的第五站。该活动继续成为沙捞越政府的战略平台，通过多样化的服务与精彩内容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所安排的活动包括石屋厨房、沙捞越展馆、文化之夜、人民音乐会以及欢乐跑 Fun Run 的活动。此外，访客还可以借机参加电子竞赛，并有机会赢取各种精美的奖品。沙捞越总理的巴丁伊丹斯尔蒙杰瑞顿诺贝预计将在周六为石屋省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主持开幕礼。他是在古今 RTM 录制库巴库比电视节目的时候如此表示。201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将于7月21号至到23号在古晋举办。沙捞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odo Abdurrahman Junaidi 表示，上述为期三天的活动将汇聚国内外的投资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专家，以加强合作并探索清真经济的新机遇。届时预计有来自8个国家的30多名演讲嘉宾出席。
此外活动重点也包括婆罗洲清真厨房 Borneo Halal Kitchen 以及国际清真展览，汇集来自沙劳越、西马半岛、沙巴、印尼及汶莱的各类清真产品和服务。沙劳越总理德巴丁基丹斯尔邦杰瑞诺拉便预计也将为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和2026至到2030年沙劳越清真产业发展计划支持推展礼以及建章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Dr. Abdurrahman 是在古晋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沙劳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Junaidi 在另一场媒体发布会上透露，古晋北市市政局 DBK 有将于10月24至到27日举办沙劳越城市论坛 2.0。 该论坛预计将汇聚1000名来自国内外的参与者，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学者及行业专家，共同分享在可持续智慧包容及以及韧性的城市发展方面的理念以及最佳的实践。论坛举办期间将有20多家参展商参与城市发展创新与技术展览，展览地点设在古晋的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HIGMA Exchange Event Center。 该论坛与未来城市打造具韧性的未来、携手合作、适应变革、蓬勃发展为主题。他希望沙劳越城市论坛 2.0 能够成为推动多方合作的催化剂，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和具韧性的城市发展。沙劳越移民局执法人员在西布咬和西蒙站展开扫荡行动，并逮捕了86名外籍人士。上述外籍人士因为涉嫌无合法证件或逾期逗留而被捕。沙劳越移民局发文告指出，当局也发出一张证人传票以协助案件的调查。行动于前天晚上8点开始，直到昨天上午的7点结束。沙劳越移民局执法人员在三个地点展开行动，包括工人宿舍以及游踪员的工人合住宿舍。行动是根据公众的投诉以及古晋移民局执法组的情报展开，并将目标锁定在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工人聚集点。

上老景区的行政重组将提升服务传递的效率。上老警方在大型活动或节庆举办期间加强安全的管控，增加国内航班的班次，预计可以推动国家旅游业的发展。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0年的今天，诗屋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位于诗屋美深路的马拉人民信托局拱廊及大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沙拉越副首席部长达都阿福列查布主持了开幕仪式。为了配合此次活动举办的贸易与教育博览会节目，这座大楼不仅作为马达人民信托局施屋地区的行政中心，负责管理贸易、供应及当地企业家的事务，大楼内的马达人民信托局拱廊还为当地商人和企业家提供了设施完善、舒适的商业空间，以供他们推销产品。为了进一步赋能创业群体，马达人民信托局还安排了贸易和生产领域的专业官员，协助指导企业家提升生产力，并改善产品质量与产量。马拉人民信托局副总干事及周局长也出席了此次盛会，共同见证了这一旨在加强沙拉越中部地区经济与教育领域，从而实现地方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本地报章的重点消息。好，现代人丰衣足食哦，生活习惯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但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统计局当中的一份报道也揭露出在国内食物浪费的情况相当的严重。基本上呢，统计局把食物浪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城市地区跟乡区来进行一个比较。他们发现说在城市地区食物浪费的几率发生的比较高，而且同时呢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城市的民众呢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然后呢生活水平相对的就是这个要求比较高一些，所以很多时候呢在食物的种类上面会不自觉的尤其是在大促销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会就是超额的购买，那么这购买之后又没有在适时的时候来食用的话，就会导致食物过期，从而呢导致食物浪费。好，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导致食物浪费的则是社交活动。这个不管是在城市地区或乡区都一样尤其是在乡区的部分现在呢就是一旦有大型的婚宴或进入典礼的时候呢都会使用就是所谓的餐饮服务 catering 所以一般上这个主人家可能都会先计算一下所需要的这个分量。但也有些时候呢会出现说超额订购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变成说有些食物是在整个宴会当中并没有被食用的这也算是浪费的其中一种形式。而在城市当中这种高级酒店的社交活动也相当的频密，那一般上呢一个人如果在一周里面有超过三次的社交场合要出席，而且吃的菜肴都差不多的话，这个食物浪费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统计局也发现当代的人因为食物的价格一般都是亲民的，而且比较容易得到，那么大家就变得比较不会珍惜食物，而且在食物浪费的种类当中发现说这个熟食或加工食品被丢弃的几率是远比生鲜肉类的这个被丢弃的程度或者是几率来的还要高。

我们来看一下公积金公积金主要相关的消息。好的 ，EPF 或者是 Cat of SP 啊，公积金局就表示说，未来呢，将会把会员当中的这个储蓄，设定为三个主要的框架，也就是充足的储蓄水平、基本储蓄水平，还有加强储蓄水平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一个会员他们的储蓄到底足不足够。那一般来说呢，目前基本的储蓄水平为39万令吉，充足储蓄水平为65万令吉，而加强储蓄水平是130万令吉。那不同的等级就表示说，未来呢，这些会员他们在退休之后每个月可以领取多少钱来过上优质的一个生活。那么当然钱存的越多，对于未来的保障就会变得更加的醇厚。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内阁决定不再强制规定投保涉险机构的24个小时涉险保障计划，那么把这个计划呢改成自愿性的参与，从昨天正式的开始。那政府是此前接获了各界针对从雇员薪资扣除 0.75%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得到了民间的这个反馈之后那么最后呢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是过去是以强制性的一个方式要求全民的这个雇员都需要参与，但是现在呢那个是决定说以这个过去是强制性的一种方式，那么接下来将会以自愿性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另外呢，政府也决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将会维持在60岁。政府是认为说目前并没有需要提高退休年龄这样子的必要。

好，经过首相的批准，内阁在昨天议决，拉玛理工大学的免税期将会从3年恢复为10年哈。那这项免税政策呢？除了是在捐款的这个部分有效以外，也会将这个基金当中的所有收入列入这个免税的清单里面。那这则消息呢，昨天在各大中文媒体当中成了一个头条哈。主要呢，我们看到就是团结政府的发言人呢，就通讯部长在那个会议发表了这个文告之后，就表示说，政府呢是考量到拉玛理工在提供优质和可负担私立高等教育当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哈，因此给予这样子的一个便利。那么这件事情被传开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哈，在朝在野的议员啊，其实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朝的议员就认为说，这是政府回馈整个教育体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哈，就是让这个拉曼理工大学能够更自主的运行，那么同时免税了之后呢，能够以更廉洁而且呢更经济的一个方式提供高等教育给予本地的子民，所以他们说这是政治跟教育之间进行分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同一时间呢，我们看到在野的议员则是表示说，针对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布，抱持质疑的态度，尤其是我们知道2天之后就会进行罗佛州的选举，所以这一次呢，团结政府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在罗佛州选举要进行的前2天，那这背后是不是有拍糖果？那么同时呢，要讨好选民，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存在，在野的议员纷纷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这个相关的单位发出了信函，然后通知拉玛理工大学的这个部分，关于日期、关于做法各方面的争议呢，持续不断的在今天的媒体报道当中都出现了。

好，两天之后呢，也就是即将来临的周六7月11号、将会是本届柔佛州的州选举。那么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当中，大家从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应该看到齁，就在当地的竞选团队都在不断的拉票，然后呢就是打造整个选举的一个氛围。那目前看起来呢在整个选举的进程当中，国政呢是角逐了就56个议席当中齁，国政是就是角逐所有的这个议席席位。那么因此呢也成为了这一次在整个选举当中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尤其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选举的氛围营造出来的一种想象或者是感觉，就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或者是试探。也就是说呢，很多民生课题，还有呢对于现任政府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不满的一些情绪，会不会在这一届的柔佛州选举当中显现出来，是大家观察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一次选举当中可能关注的一些议题，就包括刚才我所说的民生课题，包括燃油补贴的一些机制，还有目前物价高涨跟油价的课题哦，这方面都会形成两大阵营当中这个竞逐的一个焦点哦。另外比如说比较敏感的宗教课题可能也会涉入到其中。再来呢，我们也看到因为柔佛跟新加坡相当的接近，那么这一次呢所谓的马劳军团或者是到新加坡去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他们的投票意愿有多高，同时呢会把票投给谁，也是这一届选举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加强技术应用及栽培人才，以迈向数码新时代。内阁决定公务员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我国定下目标将致力于加强在数码技术方面的应用，提高政府和私人领域的效率，同时栽培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和未来毕业生当中。首相昨天接受 SAP 欧洲和亚太地区全球客户成功总裁拉普多普罗斯的拜会。SAP 是企业应用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也是推动我国数码化转型和人才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首相相信，通过政府和 SAP 等全球科技公司开展的战略合作，不仅能加速国家的数码化转型进程，也将推动我国朝向更有永续性和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我国和阿联酋致力于通过开拓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加强双边关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他在接受阿联酋国盟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的拜会时重申了这一点。首相和对方也针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及双方冲突对西亚区域的影响。政府决定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不会调整到65岁，现阶段也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必要。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Fami Fadil 指出，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维持现行退休制度。他说，目前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提高公务员的退休年龄，因此将继续沿用现有的60岁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早前有建议将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并且计划配合第13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进行研究，以因应我国迈向高龄社会的发展趋势。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政府从2024年到今年推行的清真本土冠军采购合作伙伴计划 2.0 已经协助313家清真企业拓展业务，创造总值1亿8791万 Ringgit 的潜在销售额。该部表示，受惠企业包括158家土著企业及52家女性拥有的企业。该计划是为了通过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协助本地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成长以及提升竞争力。同贸部指出，这是一项专为本地中小微型企业而设的重点扶持计划，协助企业扩大市场，加强商业配对，并且提升清真产业的发展潜力。针对近期接连发生涉及学生的暴力事件，教育部表示已经进一步强化现有机制，确保校园环境持续安全，并且通过多项的长期措施加强学生纪律管理以及品格教育。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教育部关注这一年来发生的学生相关事件，因此已经全面加强现有的校园管理机制。这些措施不只是针对个别事件做出的及时反应，而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以实现打造安全校园环境的目标。
3: Nombor satu berkenaan dengan SPI kita untuk laporan SOP 137 berkenaan dengan pelaporan dan juga tindakan menangani isu disiplin murid, itu nombor satu. Nombor dua, usaha ini diperkukuhkan lagi dengan usaha-usaha seperti program pembangunan karakter generasi madani yang memperkukuhkan dan membina karakter murid secara holistik.
2: 选委会呼吁已经搬家的选民把他们的投票地址改到目前居住的地点，确保当选代表能够代表本身所服务的社区。 选委会副主席阿斯米沙拉姆说，我国的民主制度是根据选区划分，因此选民应该选出可以代表本身居住地区的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在本身居住的地点投票，不仅是为了方便，更是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所代表特定地区居民的这个基础上。距离本周六举行的柔佛州选举还剩下两天，各政党候选人除了积极地展开实体拜票活动，也持续把社交媒体作为最后阶段竞选的重要平台，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根据马新社的报道，来自西盟及国阵等阵营的候选人近日加强在脸书、TikTok、Instagram 以及 X 平台的宣传攻势，和各阶层的民众，尤其是年轻选民保持互动。为了吸引选民关注，不少候选人采用更有创意的宣传方式，包括发布竞选宣言、讲解时事课题以及分享每天的竞选行程和活动花絮，希望借此接触更多的选民。
4: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截至今年7月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诞生，八强赛对阵及比赛时间正式敲定，四场淘汰赛将在我国时间7月10号到12号持续上演，具体对阵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本届八强呈现欧洲六队八榜，南美只剩下阿根廷，非洲摩洛哥继续写下黑马神话的格局，三个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止步十六强。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576.76 点，收于 52,348.3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1.14 点，收于 7,482.7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1.96 点，收于 25,870.65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89.04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76.84 点。国际油价8号明显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8 美元，收于每桶 73.52 美元，涨幅是 4.3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86 美元，收于每桶 78.02 美元，涨幅是 5.2%。 国际消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他说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美国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他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争表示震惊，敦促两国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则表示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重要的细节，同时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的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这是不到一个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克兰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且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加强技术应用及栽培人才，已迈向数码新时代。内阁决定公务员退休年龄维持在60岁。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个地方传出爆炸声。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7月9号早晨的部分，我们看到全沙各地基本上是放晴的，来到了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嘉伯、明杜鲁、梅里和林梦会出现雷雨的情况，其他的省份基本放晴。今天浪高1到 1.5 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经过了一个月啊，接近一个月的比拼之后，我想今天大家会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凌晨时分我都有球赛陪伴着大家，唯独今天来到了7月9号啊，大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要不然呢，身体过劳可能就有爆肝的现象出现。那么休息一天之后，明天凌晨世界杯8强战正式的开踢。好，今天在世界杯版面当中最大的一则消息，就是之前应该是2天之前进行的这一场16场赛事当中，我们看到阿根廷是惊险的，也非常戏剧性的拿下了这场胜利，打败了埃及。但是埃及现在呢是对FIFA 提出了控诉，同时也要求说重新，我们知道当然比赛结束之后再要求重新的审查，然后呢重新的去怎么说呢，再去验证这个比赛的结果到底合不合规，都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赛局已经成定型。但问题就是说埃及全球就是全队上下目前相当气愤的状况就在于说在比赛当中有两个被判罚，一颗呢就是进球无效，因为有犯规在先，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犯规在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有点太过逞强。另外呢一个则是在 Enzo 打入第三颗进球，也就是那颗顶球之前在这个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所发生的这个Mohamed Salah 被绊倒的事件。看来原本的这个 Alvarez 是应该被给予黄牌警告，那么同时加发点球，但是看起来呢裁判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埃及全队上下呢目前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判决相当的气愤，因为如果说那颗点球被判罚的话，那么就形成不一样的局面，对于埃及来说也比较公平一些。那么当然大家都

再看这场球赛后来记录的是经典的瞬间，包括说梅西的进球还有阿根廷3-2逆转这样子的一个奇迹出现。不过现在赛后呢，传出的则是埃及相当的愤愤不平，所以 FIFA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时候就让时间冲淡一切。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到埃及在这一次的整体赛事当中表现相当的亮眼，虽然最后呢非常遗憾的说这个真实的足球当中还是远离不了剧本的操控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作为埃及球队，而且呢在整个 FIFA 当中不算是一个太强的一个劲旅自然话语权就会被缩小，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难免就会出现。好，明天凌晨4点钟，我们看到第一场的八强战将会是法国对垒摩洛哥。这场战役大家要关注的是摩洛哥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应对法国。不要小看摩洛哥，因为他是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第四名，也就是垫军。那么在上一届的半决赛当中我没记错的话，他们面对的也是法国这支球队，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败下阵来，这一次会不会成功的翻盘，而且成功的报复呢？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呢，在周六的这个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西班牙跟比利时这一场比赛呢，看起来也相当的怎么说，可能会有惊喜出现，因为比利时并不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看好的球队，但是一路过关斩将，而且运气非常的好，现在来到了八强，面对西班牙能不能够继续的成为这一支黑马，我们也来看看。周日的凌晨5点钟，我们看到的是应该说是早晨5点钟挪威跟英格兰这一场 Vikings 跟安格鲁人之间的对决，我们知道高空球肯定是亮点。英格兰大家都觉得是大热但是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他们坑坑撞撞的蹦蹦撞撞，然后又跌又爬的这样子终于不负众望的来到了八强当中。而且我们原先认为说他们在巴西那场战役里面就是巴西呢将会打败挪威，然后这场比赛将会是巴西跟英格兰的大战。那英格兰闻到了机会，只不过挪威并不是省油的灯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有看头。最后一场八强战周日的早晨9点钟现在陷入争议最强的阿根廷队将会面对这一次在八支队伍当中运气最好的这个瑞士，我们看看是运气取胜还是争议让人看傻了眼这是八强战当中八支队伍已经正式的出炉，而且赛事将会在这个周末一一的上演。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Wimbledon 也就是温网目前的战况。实际上呢，男女单已经来到了半决赛的部分，我们先来看女单吧。女单即将会在今天稍晚的时候，也就是大概晚间8:30的时候呢，这是上演第一场的半决赛。我们说过这一届赛会当中Naomi Osaka 也就是大阪直美表现相当的不错，但是最后呢还是败给了捷克的 Mochova 打败了他之后呢，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面对对手将会是美国的 Coco Gauff Coco Gauff 是目前在四位半决赛女选手当中排名种子最高的，排名种子排名在第七。另外一场比赛呢，则是乌克兰的 Kusho 将会跟捷克的 Noskova 来进行对决，所以还是东欧的球员女球员在女单半决赛当中占的一席多一些。好，男单的部分半决赛四强已经正式的出炉，我们看看明天晚上将会进行的比赛里面呢Arthur Ferry 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打败了意大利的 Coboli 我说过 Arthur Ferry 这一名年轻选手呢这一次是杀出重围，成为了英格兰最后的希望，或者是英国队当中的最后的希望。但是我觉得我对于他的背景是比较兴趣的一个部分。根据了解，他曾经到过美国的 Stanford 求学，而且念的是跟科技跟电脑相关的科系，所以
在网球当中他会不会是一个 AI 王者呢？然后利用这种所谓的电脑的算法很精准的知道说每一个球员的弱点。我们看看他的比赛吧。他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的对手将会是排名种子第二的 Zverev， 另外呢头号种子 Sinner 将会跟老油条也就是 Djokovic 在也同样的在周五的晚间来进行对决。这一次 Djokovic 带着40岁39接近40岁的这个高龄继续挺进半决赛，有没有可能进入决赛之后重新夺回暌违已久的大满贯冠军，我们也走着瞧。

0: 我读三摩 Leisure 当中的头条，今天聚焦的是目前年轻世代当中选择不升学而是提早就业这样子的选择到底对不对。那么根据统计局前高级官员表示说，现在的年轻世代有很多都不参与所谓的检定考试，那么同时呢也会提早出来社会工作而选择不升学，而这样子的决定恐怕对未来高技职领域或者是高学历的要求部分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对于我国会形成影响，就是未来呢我国将在精英或者是这种高学历高技职高能力的这一部分的人才会出现短缺的一个现象。好，再来我读三摩 Leisure 也关注就是目前网络上面的一个诈骗或现实当中的诈骗案是越来越多。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政府目前正在拟定一个新的法案，就是未来呢一旦就是发现这个诈骗头目一定就是被判罚有罪之后呢，这个罪行可能也会就是在加装所谓的这个鞭刑，用鞭刑的一个方式呢，希望能够对所谓的这些的诈骗集团当中的头目甚至是成员给予更加严厉的惩罚，还有呢这种所谓的震慑这样子的一个效能。再来我们看到呢我读三 Malaysia 也关注就是说我国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依然是维持在60岁这是政府昨天做出的宣布。同时我读三摩 Leisure 也关注就是拉曼理工大学免税的这个政策，年限呢从过去的3年现在呢就是延长直到10年，也在今天我读三摩 Leisure 的报道当中形成了这个重点的一个议题。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马来报章 Berita Harian 当中关注的是国内所谓的堕胎相关的一些管制制度。那么根据了解呢，我国对于所谓的停止妊娠或者是堕胎这一方面也有法律的一个介入。那么任何合格的医生只有在发现说这个孕妇怀孕的过程当中，或许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甚至是胎儿可能真的会严重影响到母亲的这个身体有安全还有身体健康上面的顾虑，才可以批准所谓的停止妊娠这样子的一个治疗。Berita Harian 同时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包括说为什么在今天会选择休息而没有任何的场次比赛再来也看到了梅西西罗之间在世界杯当中的表现跟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好，我们来看看 The Star， 也就是英文星报。星报关注的是柔佛州的州选。我们知道两天之后，柔州子民呢就会这个进行投票，选出他们新一届的州政府。那目前看起来呢，各方的阵营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积极的拉票。那么根据了解呢，就是有评论员就表示说，这一次在选举当中，就是柔佛州的选举，看起来这个投票率可能会有这个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出现。过去呢，在上一届的柔佛州选举当中，只有大概54%的投票率，而这一届或许这个数字可以上升直到60%，甚至70%。而高投票率呢，实际上对于整个选举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健康、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好，再来我们看到呢，政府目前是重新审视之前的这个所谓 e-invoicing 也就是电子发票的相关政策，还有呢就是雇主呢需要缴付2%的这个公积金局当中的所谓的款项给就是要增加 多一点的哦，这个在 EPF 当中的这个存款哈、哦，基于外国的这个员工啊、这两项政策呢，政府目前会重新的审视，然后来检讨，看看他们的一个必要性。先报同时关注莱曼理工大学被给予免税地位哈、哦，长达十年这样子的一个新宣布。同时呢，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依然维持在60岁，也是新报当中关注的一个焦点。德萨同时关注国内的油价，包括说柴油跟RON 95的这个油价呢，是在来到了这个星期是维持不变。另外，关于世界杯的消息，我们也看到新报当中针对一名在英国相当年对不起应该是美国非常年轻，而且呢在网络上面热烈啊受到追捧的这一名所谓的美国网红 iShowSpeed 啊，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当中，尤其是在阿根廷的比赛里面，屡屡做出侮辱性啊甚至有点种族歧视啊这样子的一个言论。FIFA 目前也会介入调查。我们知道 iShowSpeed 为什么会这一次会被调查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支持的是 C 罗，而且他最讨厌的是梅西、哦、所以这个背后呢肯定也有一些故事。好，最后的部分我们来看到 Malay Mail、哦、也就是马来邮报。马来邮报关注的独家消息是大家如果有出国旅游或者是公干的打算的话，要注意了，就是在通关系统的部分，我国已经开始启用了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通关系统，所以出门之前务必要检查整个流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才不会在机场里面卡关。同时我们看到在国内消息的部分， Malay Mail 也强调就是团结政府目前就是积极的跟国家银行合作，确保说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依然稳固而且坚强的。马来报同时也关注就是未来在申请公民权的一个部分里面，那么政府已经表示将会关注这个申请人本身他们在我国居住的一种状况然后呢同时也要看看父母亲之间的一个国籍。这是今天本地马来报章跟原报章的重点新闻。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强调，位于雪兰莪州乌鲁士毛月的联邦直辖区穆斯林墓园发展计划，早在2005年已经开始规划，这是为了解决吉隆坡伊斯兰墓地不足的问题，同时缓解士毛月一带的交通拥堵情况。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政府做出上述的说明是针对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有关该计划的误解和疑问。他指出，该墓园计划不仅是为了应付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居民的需求，也将惠及当地的社区。其中墓园总面积的 10% 将保留给雪州周边地区的居民作为安葬使用。雪兰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突击检查位于雪州沙登一间工厂，揭发该厂涉嫌在商业用途上没有经过授权使用清真标志，并且充公了总值大约21万5700 ringgit 的货品及相关物品。雪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 Mohammad Hanif Asari 表示，这项行动